ᱨᱮᱥᱚᱱ ᱛᱮᱦᱚᱸ ᱚᱲᱟᱜ ᱠᱚ ᱤᱫᱤ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ᱢᱮᱱᱛᱚᱨᱟ ᱞᱟᱹᱠᱛᱤ ᱠᱟᱱᱟ ᱠᱳᱵᱷᱤᱰ-19 ᱟᱡᱟᱨ ᱚᱠᱛᱚᱨᱮ ᱯᱚᱥᱪᱤᱢ ᱵᱟᱝᱞᱟ ᱨᱮᱦᱚᱸ ᱩᱱᱚᱠᱛᱚ ᱴᱤᱮᱭᱤᱪᱟᱨ ᱯᱚᱨᱤᱥᱮᱵᱟ ᱪᱟᱞᱩ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ᱯᱷᱩᱰ ᱥᱮᱯᱴᱤ ᱟᱭᱤᱱ ᱢᱟᱱᱟᱣ ᱵᱟᱛᱟᱣ ᱛᱟᱞᱟᱛᱮᱜᱮ ᱚᱝᱜᱚᱱᱣᱟᱲᱤ ᱠᱮᱱᱫᱨᱚᱨᱮ ᱨᱮᱡᱤᱥᱴᱟᱨ ᱵᱮᱱᱤᱯᱷᱤᱥᱤᱭᱟᱨᱤ ᱠᱚ ᱡᱚᱢᱟᱜ ᱠᱚ ᱧᱟᱢᱟ ᱮᱥᱮᱱᱯᱤ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ᱥᱟᱯᱞᱤᱢᱮᱱᱴᱟᱨᱤ ᱱᱤᱭᱩᱴᱨᱤᱥᱚᱱ ᱯᱨᱳᱜᱨᱟᱢ ᱛᱟᱞᱟᱛᱮ ᱡᱮ ᱠᱳᱱᱳ ᱵᱮᱱᱤᱯᱷᱤᱥᱤᱭᱟᱨᱤ ᱜᱮ ᱥᱮᱨᱢᱟᱨᱮ ᱡᱟᱹᱥᱛᱤ ᱠᱟᱭᱛᱮ 100 ᱫᱤᱱ ᱯᱩᱥᱴᱤ ᱢᱮᱥᱟ ᱡᱚᱢᱟᱜ ᱮ ᱧᱟ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ᱟᱹᱨ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ᱥᱠᱤᱢ ᱯᱷᱚᱨ ᱮᱰᱳᱞᱮᱥᱮᱱᱴ ᱜᱟᱨᱞᱥ ᱩᱛᱛᱚᱨ ᱯᱩᱨᱩᱵ ᱱᱟᱠᱷᱟ ᱨᱮᱭᱟᱜ ᱡᱷᱚᱛᱚ ᱡᱮᱞᱟ ᱟᱨ ᱛᱟᱭᱚᱢ ᱟᱠᱟᱱ ᱮᱴᱟᱜ ᱯᱚᱱᱚᱛ ᱨᱮᱭᱟᱜ ᱡᱮᱞᱟ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1940 ᱠᱷᱚᱱ 18 ᱩᱢᱮᱨᱟᱱ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ᱱᱚᱣᱟ ᱯᱳᱥᱚᱱ 2.0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ᱨᱮᱭᱟᱜ ᱵᱷᱟᱜᱽ ᱠᱚ ᱦᱟᱛ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ᱱᱩᱠᱩ ᱜᱤᱫᱟᱹᱨ ᱠᱚᱣᱟᱜ ᱯᱩᱥᱴᱤ ᱟᱡᱟᱨ ᱥᱟᱦᱟ ᱠᱟᱜ ᱜᱮ ᱯᱳᱥᱚᱱ 2.0 ᱨᱮᱭᱟᱜ ᱟᱨ ᱢᱤᱫ ᱢᱟᱨᱟᱝ ᱡᱚᱥ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ᱴᱚᱴᱷᱟ ᱠᱚᱨᱮ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ᱟᱹᱨ ᱠᱚ ᱚᱯᱩᱥᱴᱤ ᱟᱡᱟᱨ ᱡᱚᱴᱟᱣ ᱟᱠᱟᱫ ᱠᱚᱣᱟ ᱥᱮ ᱞᱟᱦᱟ ᱠᱷᱚᱱ ᱪᱤᱱᱟᱹᱯ ᱟᱠᱟᱱ ᱴᱚᱴᱷᱟ ᱠᱚᱨᱮ ᱡᱩᱫᱟᱹ ᱠᱟᱭᱛᱮ ᱱᱟᱯᱟᱭ ᱥᱩᱥᱚᱢ ᱯᱩᱥᱴᱤ ᱢᱮᱥᱟ ᱡᱚᱢᱟᱜ ᱜᱚᱲᱚ ᱮᱢ ᱨᱮᱭᱟᱜ ᱵᱚᱱᱫᱮᱡᱽ ᱛᱟᱞᱟᱛᱮ ᱱᱚᱣᱟ ᱟᱱᱟᱴ ᱥᱚᱞᱦ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ᱚᱱᱟ ᱵᱮᱜᱚᱨ ᱩᱱᱠᱩ ᱜᱤᱫᱟᱹᱨ ᱠᱚ IFA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ᱟᱭᱨᱚᱱ ᱯᱷᱚᱞᱤᱠ ᱮᱥᱤᱰ ᱵᱚᱲᱤ ᱮᱢ ᱦᱚᱲᱢᱚ ᱥᱟᱶᱟᱨ ᱯᱚᱨᱤᱠᱠᱷᱟ ᱥᱟᱶᱛᱮ ᱚᱱ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ᱤᱠᱷᱱᱟᱹᱛ ᱮᱢ ᱞᱮᱠᱟᱱ ᱫᱟᱢᱟᱱ ᱜᱚᱲᱚ ᱮᱢ ᱨᱮᱭᱟᱜ ᱱᱟᱯᱟᱭ ᱵᱚᱱᱫᱮᱡᱽ ᱦᱮᱱᱟᱜᱼᱟ ᱚᱝᱜᱚᱱᱣᱟᱲᱤ ᱛᱟᱞᱢᱟ ᱠᱚ ᱱᱟᱯᱟᱭ ᱠᱟᱨᱛᱮ ᱯᱚᱨᱤᱪᱟᱞᱚᱱᱟ ᱥᱮ ᱯᱚᱨᱤᱥᱮᱵᱟ ᱮ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ᱤᱱᱯᱷᱨᱟᱥᱴᱨᱟᱠᱪ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ᱵᱷᱟᱹᱞᱟᱹᱭ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ᱦᱚᱸ ᱛᱚᱨᱟᱣ ᱨᱟᱠᱟᱵ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ᱱᱤᱛᱚᱜ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ᱢᱳᱴ 13.98 ᱞᱟᱠᱷ ᱠᱷᱚᱱ ᱦᱚᱸ ᱡᱟᱹᱥᱛᱤ ᱚᱝᱜᱚᱱᱣᱟᱲᱤ ᱠᱮᱱᱫᱨᱚ ᱪᱟᱞᱩ ᱦᱮᱱᱟᱜᱼ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ᱠᱮᱱᱫᱨᱚ ᱠᱚ ᱪᱟᱪᱞ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13.1 ᱞᱟᱠᱷ ᱞᱮᱠᱟ ᱚᱝᱜᱚᱱᱣᱟᱲᱤ ᱳᱣᱟᱨᱠᱟᱨ ᱡᱚᱯᱲᱟᱣ ᱦ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ᱱᱚᱣᱟ ᱢᱩᱫᱽᱨᱮ 10.5 ᱞᱟᱠᱷ ᱚᱝᱜᱚᱱᱣᱟᱲᱤ ᱥᱮᱱᱴᱟᱨ ᱨᱮ ᱧᱩᱫᱟᱜ ᱨᱮᱭᱟᱜ ᱵᱚᱱᱫᱮᱡᱽ ᱦᱮᱱᱟᱜᱼᱟ ᱟᱨ 9.5 ᱞᱟᱠᱷ ᱥᱮᱱᱴᱟᱨ ᱨᱮ ᱴᱚᱭᱞᱮᱴ ᱯᱚᱨᱤᱥᱮᱵᱟ ᱨᱮᱭᱟᱜ ᱵᱚᱱᱫᱮᱡᱽ ᱦᱮᱱᱟᱜᱼᱟ ᱥᱚᱠᱷᱚᱢ ᱚᱝᱜᱚᱱᱣᱟᱲᱤ ᱟᱨ ᱯᱳᱥᱚᱱ 2.0 ᱯᱨᱚᱠᱚᱞᱯ ᱛᱟᱞᱟᱛᱮ ᱛᱟᱭᱚᱢ ᱟᱠᱟᱱ ᱠᱮᱱᱫᱨ ᱠᱚ ᱟᱹᱨᱩ ᱯᱷᱮᱨ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LED ᱥᱠᱨᱤᱱᱥ ᱟᱨ ᱳᱣᱟᱴᱟᱨ ᱯᱤᱭᱩᱨᱤᱯᱷᱟᱭᱟᱨ ᱥᱢᱟᱨᱴ ᱞᱟᱨᱱᱤᱝ ᱴᱩᱞ ᱯᱷᱟᱭᱟᱨ ᱮᱠᱥᱴᱤᱝᱜᱩᱭᱥᱟᱨ ᱯᱳᱥᱚᱱ ᱵᱟᱴᱤᱠᱟ ᱨᱮᱭᱟᱜ ᱵᱚᱱᱫᱮᱡᱽ ᱮᱢ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ᱯᱳᱥᱚᱱ ᱵᱟᱴᱤᱠᱟ ᱱᱤᱭᱩᱴᱨᱤ ᱜᱟᱨᱰᱮᱱ ᱠᱟᱹᱴᱤᱡ ᱜᱤᱫᱟᱹᱨ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ᱟᱹᱨ ᱟᱨ ᱦᱟᱞᱮ ᱮᱸᱜᱟᱛ ᱟᱠᱟᱱ ᱟᱭᱳ ᱦᱚᱲ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ᱥᱚᱞᱦᱮᱛᱮ ᱫᱤᱱᱟᱹᱢᱟᱜ ᱯᱩᱥᱴᱤ ᱢᱮᱥᱟ ᱡᱚᱢᱟᱜ ᱡᱚᱜ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ᱚᱝᱜᱚᱱᱣᱟᱲᱤ ᱠᱮᱱᱫᱨ ᱥᱩᱨ ᱯᱷᱟᱸᱠᱟ ᱡᱟᱭᱜᱟᱨᱮ ᱥᱚᱵᱽᱡᱤ ᱯᱷᱚᱞ ᱟᱲᱟᱜ ᱥᱟᱠᱟᱢ ᱥᱟᱨᱟ ᱵᱚᱪᱷᱚᱨ ᱜᱮ ᱪᱟᱥ ᱨᱮᱭᱟᱜ ᱵᱚᱱᱫᱮᱡᱽ ᱠᱚᱨᱟᱣ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ᱪᱟᱥ ᱨᱮᱭᱟᱜ ᱡᱟᱭᱜᱟ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ᱥᱚᱨᱠᱟᱨᱟᱜ ᱡᱟᱭᱜᱟ ᱥᱠᱩᱞ ᱯᱚᱧᱪᱟᱭᱮᱛ ᱨᱮᱦᱚᱸ ᱱᱚᱣᱟ ᱯᱩᱥᱴᱤ ᱵᱟᱜᱟᱱ ᱛᱮᱭᱟᱨ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ᱱᱟᱯᱟᱭ ᱠᱟᱨᱛᱮ ᱪᱟᱨᱪ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ᱡᱮᱞᱟ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ᱠᱨᱤᱥᱤ ᱵᱤᱜᱽᱜᱟᱱ ᱠᱮᱱᱫᱨᱚ ᱮᱜᱨᱤᱠᱟᱞᱪᱟᱨ ᱦᱚᱨᱴᱤᱠᱟᱞᱪᱟᱨ ᱯᱷᱚᱨᱮᱥᱴ ᱨᱩᱨᱟᱞ ᱰᱮᱵᱷᱮᱞᱚᱯᱢᱮᱱᱴ ᱯᱚᱧᱪᱟᱭᱮᱛ ᱨᱟᱡᱽ ᱤᱱᱥᱴᱤᱴᱤᱭᱩᱥᱚᱱ ᱟᱨ ᱟᱭᱩᱥ ᱫᱚᱯᱛᱚᱨᱟᱜ ᱜᱚᱲᱚ ᱦᱟᱛᱟᱣ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ᱱᱚᱝᱠᱟ ᱠᱟᱛᱮᱫ ᱜᱮ ᱟᱛᱢᱚᱱᱤᱨᱵᱷᱚᱨ ᱵᱷᱟᱨᱚᱛ ᱥᱮ ᱵᱷᱳᱠᱟᱞ ᱯᱷᱚᱨ ᱞᱳᱠᱟᱞ ᱞᱮᱠᱟᱱ ᱜᱚᱲᱚᱵᱟᱱ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ᱦᱚᱸ ᱥᱟᱹᱛ ᱥᱟᱯᱲᱟᱣ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ᱯᱳᱥᱚᱱ ᱴᱨᱮᱠᱟᱨ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ᱛᱤᱨᱞᱟᱹ ᱟᱨ ᱠᱟᱹᱴᱤᱡ ᱜᱤᱫᱟᱹᱨ ᱵᱷᱟᱹᱞᱟᱹᱭ ᱢᱚᱱᱛᱨᱚᱠᱟᱜ ᱢᱤᱫ ᱰᱤᱡᱤᱴᱟᱞ ᱯᱞᱟᱴᱯᱷᱚᱨᱢ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ᱫᱚ 2021 ᱥᱟᱞ ᱨᱮᱭᱟᱜ 1 ᱢᱟᱨᱪ ᱠᱷᱚᱱ ᱪᱟᱹᱞᱩ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ᱛᱟᱞᱟᱛᱮ ᱚᱝᱜᱚᱱᱣᱟᱲᱤ ᱠᱮᱱᱫᱨ ᱠᱚᱨᱢᱤ ᱟᱨ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ᱠᱚ ᱧᱟᱢ ᱮ ᱵᱮᱱᱤᱯᱷᱤᱥᱤᱭᱟᱨᱤ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ᱱᱟᱢ ᱞᱮᱠᱟᱱ ᱛᱚᱛᱛᱷᱚ ᱨᱤᱭᱮᱞ ᱴᱟᱭᱤᱢ ᱨᱮ ᱴᱨᱮᱠ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ᱴᱩᱞ ᱛᱟᱞᱟᱛᱮ ᱫᱤᱱᱟᱹᱢ ᱜᱚᱲᱚ ᱮᱢ ᱟᱠᱟᱱ ᱡᱚᱢᱟᱜ ᱨᱮᱭᱟᱜ ᱛᱚᱛᱛᱷᱚ ᱟᱯᱞᱳᱰ ᱥᱮ ᱧᱮᱞ ᱨᱮᱭᱟᱜ ᱦᱚᱸ ᱱᱟᱯᱟᱭ ᱵᱚᱱᱫᱮᱡᱽ ᱦᱮᱱᱟ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ᱛᱮ ᱵᱮᱱᱤᱯᱷᱤᱥᱤᱭᱟᱨᱤ ᱠᱚᱣᱟᱜ ᱢᱚᱱᱮᱨᱮ ᱠᱳᱱᱳ ᱦᱤᱸᱫᱤᱡ ᱟᱞᱚ ᱛᱟᱦᱮᱱ ᱢ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ᱜᱮ ᱱᱚᱣᱟ ᱯᱳᱥᱚᱱ ᱴᱨᱮᱠᱟᱨ ᱮᱯ ᱫᱚ ᱵᱷᱟᱨ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ᱮ ᱪᱟᱹᱞᱩ ᱟᱠᱟᱫᱟᱭ 6 ᱥᱮᱨᱢᱟ ᱦᱟᱹᱵᱤᱡ ᱩᱢᱮᱨᱟᱱ ᱜᱤᱫᱟᱹᱨ ᱠᱚᱣᱟᱜ ᱳᱡᱚᱱ ᱳ ᱩᱪᱪᱚᱛᱟ ᱪᱟᱸᱫᱳ ᱠᱤ ᱪᱟᱸᱫᱳ ᱧᱮᱞ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ᱛᱮ ᱥᱟᱱᱟᱢ ᱠᱚᱣᱟᱜ
হর্ম ওজন ও উচ্চতা।